0: 就是第一方面上。
1: Yes.
0: White Mountain Bike, 41 in West Ellicott, 41 West Ellicott.
1: 257.